千年的洒脱。小舟不是远行的船，而是放下执念的心。江海不是茫茫的江湖，而是天地间的自由。苏轼一生颠沛流离，却在最困顿的时候悟出了人生的真意。这不是逃避，而是和生活和解。世间纷扰，得失荣辱，都随江风散去。余下的人生交给山水，交给本心，交给从容与坦荡。千百年后，我们依然会被这一句词打动，因为它告诉我们，人生不必强求，心有江海，何处不是归途。

0: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 喂，你会不会开车？
0: 是这样的、
2: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0: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得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打点最来事，让你饿着去上班。
5: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6: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5: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6: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5: 我是张扬。
6: 八点最来是让你热着去上班。请问一下各位，最近出门是什么体验呢？
5: 就这么说吧，刚踏出小区单元门，那眼镜就得起雾啊，手机

0: 可可爱爱，值得期待。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8: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9: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8点最来市，建面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2: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10: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2: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1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11: 我是。哎，怎么这么慢悠呢？就是大暑节气了，咱们说话丝条慢理，
1: 不要着急，
11: 省得你上火。
1: 哎，怎么样，这关我什么事？
11: 今天是大暑、就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一些呀，关于大暑的内容。其实我们也承认有好多内容是网上找来的，对吧？
1: 对。
11: 但是怎么说，哎，听我们节目它就有一定的收获啊。
1: 我们确实也没那么聪明啊、也不是说什么都懂的。
11: 你也别这样说自己啊，你是个大聪明，你大聪明的。
1: 阴阳怪气的。现在大聪明在网络用语里边是褒义词吗？大聪明呢，自从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
11: 什么？大聪明？
1: 夏洛特烦恼？对，西红柿首富。播完以后，大聪明那是好词吗？那个，
11: 就是北方的语境啊，大家都能 get 得到。
1: 不如夸我说有点小聪明呢。
11: 小聪明好像也不是啥褒义词。
1: 我小时候经常别人就说我啊。
11: 你呢？是的，就我小时候我是觉得能被家长啊和老师啊称为。聪明的孩子，那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的事儿。
1: 对，那肯定的。
11: 所以我们也很想被夸一次，你很聪明，但是不要加大聪明，你很小聪明都不要加，大小都不要，就是聪明。
1: 不要有那个。
11: 对，
1: 当然了，我以前虽然学习成绩一般啊，不太好啊，但是我确实有点小聪明，
11: 是吧？
1: 自创了很多非常厉害的作弊打法啊。
11: 这。不好吧，教坏孩子啊。
1: 能讲吗？又没说这什么，就没上
11: 学。你来说说看呢，哪些小聪明呢？当然我们在这里一定要严重声明一下，作弊是不对的，一定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取得好成绩啊。
1: 好了，这个就不用提醒
11: 你过了。你说吧，
1: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比方说当时考英语，从头到

0: 尾都是选择题，
1: 嗯，
0: 除了作文，对吧，
1: 嗯
0: ABCD， 我跟你讲这个不用，我都不用看别人的作弊，我作弊都不用看人的，
1: 嗯，
0: 有的人脖子伸的可长看不清啊，何必呢，我跟你讲用听就可以。
1: 怎么听？全是听力题吗？
0: 就不是，你听同学啊，
1: 嗯，
0: 他用笔划写答案的声音，
1: 哦，是这样子，
0: 哎 A 是三画，
1: 嗯，
0: 是吧，C 是一画，
1: 嗯，
0: B 和 D 都是两画。
1: 哦，那 B 和 D 咋分呢？
0: B 明显比 D 的时间更长一点，
1: 哦，
0: 它两个弯嘛。
1: 弯道了。
0: 对呀，啊，我用这招，
1: 嗯，
0: 当年英语及格了好多年。
1: 哎呀，真是可以，真是有点小聪明的啊，哦。
0: 直到，
1: 嗯，
0: 后来有一次，我听见那个学习还不错的同学啊，
1: 嗯，
0: 一直在选 C，
1: 嗯，
0: 一直一画一画一画，从头到尾都在选 C，
1: 嗯。
0: 我当时我也不敢怀疑啊，
1: 嗯，
0: 可能是出题老师那天心情挺好啊，还是说那个出题老师就纯为了恶搞一下啊，我也跟着选 C 了，
1: 嗯，
0: 结果我得15分，他130。
1: 啊，这是为什么呢？你失手了？
0: 不是
1: 啊，
0: 我的听力没问题。
1: 那到底是咋回事呢？
0: 他是先把对的选项画上对号，然后再涂到答题卡上。
1: 哦，人家有人家的招，是不是因为知道你会听他的声儿，专门用来对付你的呀？
0: 那不知道。
1: 嗯，以前
0: 很讨厌啊，
1: 嗯。这个叫什么？这以前老师教的就是先把对的画上，
0: 嗯，
1: 哎，这样效率会更高一些，懂吗？
0: 不用在那写。
1: 嗯，
0: 啊，
1: 对，
0: 也防止别人那个
1: 也主要不是为了防止，主要是为了怕自己写着写着，哎，嗯，差题了，
0: 嗯，
1: 还是这样比较方便。嗯，
0: 当然后来我也知耻后勇，
1: 嗯，
0: 大学的时候呢，我也为了不再局限于 ABC 的选择题，
1: 嗯，
0: 我当时跟我寝室哥们儿废寝忘食啊，
1: 嗯，
0: 苦学摩斯电码，
1: 哎呦，
0: 学了一个学期，
1: 哦，
0: 小有所成，
1: 哦，
0: 考试那天我们俩在考场用笔敲桌面互相交流，
1: 嗯，
0: 内容是这样的，
1: 嗯，
0: 我这是当当当当当当当问他第一题会吗，
1: 他
0: 当当当当当回过来，不会，你会吗？我当当当当当再回过去，我也不会。第二题你会吗？当当当当当当回过来，还是不会，你会吗？我当当当当当当，我也不会啊。我们就这么当当当当当当当，最后结局就是我们俩都补考啊。
1: 嗯，啥都没写，光在那儿摩斯密码练了，挺熟练了。
0: 哎，所以从那以后呢，我就明白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我就傻，就傻在太聪明了。
1: 是，老是耍在这些小聪明上面。是不是？
0: 哎，是的，
1: 你傻，你傻，你傻在不好好看书，有那精力，你不如考前你哪怕多看几页书，还能对几题呢？
0: 学了一个学期呢。
1: 这是来自缝纫机乐队的《都选 C》。

刚刚故事里这名来自于中国台湾的女子叫金志娟，也就是很多人很熟悉的歌手娃娃。为她写这首歌的是她的好友李宗盛。当年娃娃向李宗盛哭诉这段无果的感情，李宗盛有感而发，他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完成了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的创作。而特别有意思的是，李宗盛是一边在面馆吃牛肉面一边创作的，因此当时的歌词也是写在了餐巾纸上。而这首歌曲收录在娃娃1991年的专辑《大雨》当中，当时的娃娃正处于事业的低潮期，不曾想这首歌曲让他的事业再次到达了一个小高峰。只是对于他来说，每次在人前唱起这首歌，都是再一次把心底的伤口撕裂给所有人看，自己的伤痛经历却换来了事业的成功。不知道娃娃是不是会有些无奈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啊，歌手娃娃这个名字是和《漂洋过海来看你》画上等号的。娃娃拖着哭腔的声音，犹如在漫天飞沙里面对心爱的人撕心裂肺一般反复响起，令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直到现在这首歌依然是很多人能想起的关于娃娃的唯一一首作品。当初的我也是如此，对于这位歌手其他的作品一无所知。后来我才知道，在娃娃凭借《漂洋过海来看你》红遍大街小巷的1991年，他已经在歌坛打拼了10年时间。当我试着去探寻他之前的歌唱经历，想要看看这个伤感的女歌手之前究竟是怎样一个样子的时候，我很吃惊地发现1990年之前的娃娃居然是朋克摇滚的代表。我们就来听一听娃娃在1982年的一首作品。

这首1982年的作品《就在今夜》，严格来说应该是秋秋合唱团的歌曲，娃娃当时还是这个刚刚成立一年的合唱团的主唱。当我听到这首歌当中那些连续的高音从他嗓子里喷涌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很难把他和刚刚那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当中令人心痛的娃娃联系起来。1981年秋秋合唱团成立，1982年发行专辑《就在今夜》，之后他们的事业一飞冲天，这张专辑、也在中国台湾百家唱片评选里名列第13位。在秋秋合唱团的三年时间，娃娃用一个摇滚女孩的形象到达了事业的第一次高峰。1984年秋秋合唱团解散，娃娃开始单飞，和很多从乐队或者组合当中走出来的歌手一样，她的事业逐渐归于平淡。她在唱歌的同时还开始演出电视剧、舞台剧，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90年，娃娃加盟了滚石唱片。滚石打造女歌手的实力又一次在娃娃身上得到了体现，她开始摆脱朋克少女、摇滚女孩的形象，展现出了成熟温柔的风格。1991年，她的第六张个人专辑《大雨》出版，她摆脱以往叛逆的形象，转型成为了成熟深情的都会女人。这张专辑也成功将娃娃推上了事业的另一个高峰。对于这张专辑，很多人只记住了一首歌，那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而忽略了另一首很棒的作品《大雨》。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9: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9: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4: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3: 哎呀，

0: 失去联络，这是薛岳1985年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薛岳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从鼓手、舞台剧演员到音乐主持、音乐策划，到中国台湾第一摇滚歌手，他短短36年的人生显得经历丰富。1984年，乐坛新人薛岳推出了他的首张专辑《摇滚舞台》。当时的中国台湾还沉浸在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当中，虽然这张摇滚舞台专辑现在听起来它并不算是一张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的摇滚专辑，但还是在当时的中国台湾地区引起了轰动。只不过这场波动所带来的市场反响也是有限的，在当时大众对于摇滚这两个字的陌生以及观望远比好奇来的要多。
1: 人是风中的陀螺。
0: 1985年，薛岳推出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天梯》，作品在表达方面刻意增加了一些修饰，也因此啊，在进入到大众耳朵的那一刻，显得顺滑了许多。专辑当中，薛岳首次担任自己专辑的制作人，因此呢，作品表现出他浓郁的个人情感色彩。专辑里的一首《机场》也使薛岳总算尝到了歌曲走红的滋味。

这首《机场》作为薛岳个人的第一首成名曲，同时也作为他生命当中演唱的最后一首歌曲，同样出现在了1990年灼热的《生命》的演唱会上。他在演唱会现场唱的这首歌，歌声很出了许多，那是一种不舍得的绝望。他反复的呐喊，其实是对生命的热爱。在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之后，他用最后的时间，用生命最后的鸣唱，对全世界呐喊着他对于生命的不舍与热爱。如果还有明天，出自薛岳1990年的专辑《生老病死》。当时他的音乐风格已经从早年的激情摇滚发展到了爵士、蓝调等等更多元化的境界，在歌词方面也显得视野更为开阔，感情流露也更为真诚和坦率。在制作专辑的时候，薛岳的肝癌病情已经到了晚期，可以说他是将生命中最后也是最灿烂的光和热融入到了音乐当中，也让所有人感受到了他灼热的生命。来听这首《灼热的生命》。

0: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镇江天气这两天总体不错，阳光明媚，蓝天白云相伴，给大家带来短暂的舒适窗口。不过近期雷阵雨频繁，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偏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2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27度左右。24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最高气温33度左右，最低气温26度左右。25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

这是来自苏阳的贤良。苏阳的音乐本质上是西北民间艺术的现代转化，他从西北的花儿、秦腔、民间小调里汲取养分，用摇滚的方式重新编排，再用地道的方言唱出来。他的歌里有黄土高原的苍凉，有西北人的耿直与豪爽。这是刘森的《县城》。

这是来自二手玫瑰乐队的仙儿。每一种方言的背后都是一片土地的文化，一群人的生活。当这些口音被唱成歌，那些快消失的回忆，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就会有了归宿。这是 C Block 的长沙测长沙，下期。

0: 当天的最后一班就是差不多下午1点钟1点半的这个大巴，
1: 嗯，
0: 也可以直接去毕棚沟。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是中午或者说傍晚到的话，就得第二天在成都住一晚，其实也不错。
1: 是的，
0: 对吧？
1: 哦，
0: 吃个火锅。
1: 对，你刚才说到这几种方式都很好。你看，你可以先这个在成都休整一下，对吧？然后第二天再坐这个短途车辆到高原当中，也可以直接当天，这个时间就比较集约一些。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刚才说了，很适合咱们的江苏人。很适合江南的小伙伴，为什么？因为这里呢是那种非常有藏腔的文化风情的地方，当地世代生活着藏族还有羌族的群众，所以那边的这个民俗文化跟我们这边是完全不一样的，哎，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新奇啊。
0: 是的，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啊，就是毕棚沟所在的澧县呢，啊，它其实是古代西山八国的一个核心区域，
1: 哦，
0: 所以千百年间呢，藏羌两族就在此混居共生啊，什么沟内卓玛滩呀、盘羊湖啊，都是流传着藏族民间传说的。
1: 嗯，
0: 那这个盘羊湖呢，相传是白牦牛的一个栖息之地，
1: 嗯，
0: 而卓玛滩呢，是源自格萨尔王妃的故事。
1: 哦，
0: 就是周边呢会有，比如说像甘宝藏寨呀，还有这个桃坪羌寨呀，包括像碉楼、经幡、羌秀，就在这里有非常浓郁的人文气息。
1: 嗯，
0: 而且呢，有很多的影视剧啊都在这里取景拍摄，就非常漂亮。
1: 对，你看看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些文化元素对我们来说还是挺陌生的，所以在这个毕棚沟啊，既可以看到非常纯粹的高原山山水水，而且还能够体验到藏羌这两个民族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而且你不用去很多地方就可以收获很多不同的旅行的体验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一段土地沉淀千年的历史脉络当中去。
0: 是的，抬眼望那个毕棚沟，长空流云飞鸟，就想起我第一次去到四姑娘山的时候，当时路上遇到了一个小朋友，
1: 哦，
0: 然后他就嘴里面一直唱着一首歌，
1: 嗯，
0: 叫天上飞的是什么鸟儿还是云朵，
1: 哎，
0: 对这首歌印象特别深刻，后来才知道，啊，他就是泽旺卓玛和朝阳旭日的一首叫做天籁之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下吧。

0: 漠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很多游客呢，只是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毕棚沟当做自然风光的一个打卡地啊，但是呢，其实忽略了它也是茶马古道重要的支线节点。所以千百年来呢，无数的商旅马帮穿行在山谷当中，留下了非常厚重的历史印记。
2: 对，你可以想象一下，现在非常安静的这个山谷，曾经是连通平原和高原的一个重要的商贸的要道。所以在古代的时候，这条古道也是承担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啊。
1: 对，你想这个蜀道难，对不对？小时候从小就知道这个川西啊是

0: 所以大家如果去到一些高原景区呢，就特别想要去品尝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啊。喜乐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在毕棚沟的周围有哪一些必吃的招牌比较适配咱们江南游客的口味呢？
1: 其实很早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一次这个川藏线的自驾的一个路线嘛，
0: 对，
1: 然后当时就推荐大家说一定要去到毕棚沟这一条线，首推什么呢？藏式的铜锅土火锅。
0: 那这个土火锅跟咱们这边的火锅一样吗？
1: 当然不一样、我知道镇江人是非常喜欢吃火锅的，
0: 对，
1: 然后呢它呢是铜锅中间啊炭火加温啊，有点像那个
0: 老北京的火锅，对，
1: 但是它里面的这个汤底是什么呢？牦牛骨熬制的，
0: 还是
1: 非常醇厚
0: 骨汤铜锅，
1: 对，然后炖煮的牦牛肉还有高山的野生菌哦，都很鲜、然后本地的高山土豆肉质紧实又很鲜香，而且它那个菌类想一想啊，很可能就是早上一场大雨过后新鲜采摘回来的，然后吸纳着那个汤汁入口非常的温润，什么调味料都不需要，
0: 感觉
1: 很鲜了。
0: 这个火锅非常适合我，因为我就喜欢吃，咱们镇江也开了一家这个店，就它就特色就是那个
1: 清清淡淡
0: 菌汤火锅，然后它里面所有的菜呢70%以上可能都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蔬菜，其中就有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土豆，真的你吃完那个土豆以后你会发现家里的土豆都是碗碗泪青就不够好吃，
1: 比不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是它这个产地还是有说法的
0: 哦，它有说法。
1: 另外的话呢，就是它那边有一个那个老腊肉，是羌族的老腊肉，这个是它的另一个特色，它是高山的土猪，你想想养在高原上看着美景听着刚刚的藏式的歌声长大的小土猪、以什么呢柏树的那个树枝啊熏制的、
0: 那香味很特别，
1: 对，它切开来之后那个肉啊就尤其肥肉的部分都是透明的，自带一种淡淡的草木熏香、所以清炒呀清蒸呀都是很美味的。
0: 是的，来，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正餐，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小吃，还有一些很有当地特色的一些饮品。
1: 我这个口水已经要下来了他们有一个叫做高原冷水红鳟鱼，
0: 听起来像米其林三星的
1: 对，它是河谷的特产啊，就是在河谷里面才能有的这个鱼，然后当地人独创的叫做一鱼三吃，鱼肉刺身，哎呦，然后鱼皮凉拌。我们每次讲到刺身都好像是去广东吃那个鱼生，
0: 对，
1: 没有想到四川也有，
0: 对
1: 吧？对，然后呢他会用鱼骨熬汤，也是非常细嫩的。另外呢我之前讲云贵川的时候其实给大家有介绍过，我说街边随处可见那种5毛1块钱的炭火烤土豆，他会把那个土豆用小刀划开，然后中间放上满满的辣椒面，就我们说叫什么善山蘸水，对吧？
0: 对，蘸水，
1: 然后呢非常的便宜，但是又非常的解馋而且很解饿，
0: 非常顶饱。
1: 对，另外去那边一定要尝一尝，就是青稞酒酥油茶都是当地标配的饮品。酥油茶呢是可以缓解高原带来的不适感的，那店家呢也可以帮你调整甜度，但是呢到高原我建议大家喝一些带甜度的东西，它可以缓解我们的高反，
0: 会让我们的身体更舒服一些。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些小伙伴会说我不太能吃辣的，告诉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店家其实都还蛮照顾外地朋友的一些需求的，所以可以根据你的需要，你微辣微微辣其实都可以的，不会出现一口咬下去整个人就爆炸那种情况。
1: 我想起吃江西菜每次都会有江西辣和镇江辣，
0: 但是镇江辣也是我不能接受的辣
1: 另外呢在景区周边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餐饮的价格要偏高一点点所以呢推荐大家如果真的去的话可以前往礼县的县城街巷，去一些老店本地居民常去的，他们分量又足，性价比呢也会更高，那山水的风光搭配着这种山野的美食，旅途的幸福感就直接拉满了，对于喜欢吃的朋友来说绝对是很棒的
0: 是。
1: 那后面的话呢我们在歌曲过后也会和大家来分享毕棚沟的小众的一些地理冷知识，来解锁一下独特的自然地貌。
0: 对，毕棚沟有美食，当然最重要的风景就是雪山了，在那里啊月亮非常的皎洁，就像我们接下来所听到这首歌里所唱的那样，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白白的月亮。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分享这一首空灵婉转的藏地歌谣，由谭晶所演唱的歌曲《在那东山顶上》。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9: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10: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9: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10: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9: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10: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9: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前面呢聊完了毕棚沟的人文历史和美食，接下来呢要分享几处少有人知的地理知识了，带大家好好的读懂一下毕棚沟独特的山河地貌。
11: 是的，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讲一讲景观背后的地质原理，来给大家学一学科学知识，来科普一下。
9: 那第一则冷知识呢，就是沟内绵延2公里的红石滩，它这个红色呀不是颜料浸染的，而是呢依附在岩石上生长的一个特殊的红色藻类，就是只有空气纯净还有水质没有污染的环境才能够存活。那石头的红色呢越鲜亮，代表区域生态环境越好。千万不要用手去损伤啊擦拭啊。另外呢第二则呢，就是整片山谷都属于冰川 U 型谷地啊，燕子岩窝呢留存完整的一个冰川遗迹，所以在这里呢就可以远眺四姑娘山的群峰，是近距离观赏雪山的绝佳地址了。
11: 非常的棒啊，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吧，那个红色的岩石是天然生物所打造的，就是那个藻类所做出来的，而不是为了好看我们进行人工装饰的啊。所以在当地还有一些标志性的自然景观，喜乐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9: 比如说海子，我们去到就是高原地区都会想要看它嘛。那龙王海还有盘阳湖两处高山海子呢，湖水是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的，所以阳光折射的时候就会形成七彩光晕，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到川西之后拍出来照片非常的漂亮，就很梦幻，对吧？
11: 对。
9: 然后呢沟内呢是分布着100余种的原生的林木啊，植被呢它是那种很层次分明的啊，所以很多人说去川西的话建议大家秋天去，对吧？秋天去了之后非常漂亮，那整条景区的游览路线呢很平缓，大家去了之后也可以坐上观光车啊，不需要高强度的徒步，适合各类的出行的人群。
11: 还蛮舒服的听起来，因为它的这个冰川海子还有红石以及原始森林都在同一片山谷当中，地貌特别的丰富，所以咱们就不用长途奔波，就可以一次性的把这些不同的高原风光一网打尽了。好，说了这么多，我们继续来休息一会儿，来分享扎西顿珠的这首歌曲《川藏路》。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今天我们也是不远万里啊，去到了川西的这个地方，名字叫做毕棚沟啊。可能对于现在你来说呢有点陌生，但是我相信听完我们今天节目，你应该会对这个地方产生很多的向往。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来说一说毕棚沟的各个景观，每一处的景致呢气质都不一样，大家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进行游览的顺序的一个总结和规划了啊。
2: 对，如果真的就是把比如说旅程的五六天都放在那里的话，我们就可以慢慢的玩啊。
1: 对，
2: 像龙王海呢就是进入景区的第一道景观了，它的湖面是很开阔的，然后湖水完整的就是倒映着两侧的山林，很适合大家就是慢走，然后呢拍摄一下这个漂亮的照片。而盘阳湖呢就是景区的核心点位，视野很开阔，远处的雪山可以完整的入境，哎呀，偶尔还能够遇见野生的盘阳在湖边觅食，氛围感也是很静谧很治愈的。
1: 是的，还有两个地方，一个叫红石滩，一个叫做卓玛滩，它们更适合去近距离的感受河谷的风光。河滩遍布彩石和红色的岩壁啊，溪水呢慢慢的流淌，所以那种感觉是非常清新和柔和的，也非常的舒服啊。
2: 对，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燕子岩窝啊，它呢是在景区的高处直面连绵的雪山，所以真的是每上升几百米或者几十米，你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就适合什么呢，你喜欢摄影喜欢拍摄大片的这个游客。对对对，景区内部呢它有观光的大巴，还有分段的电瓶车，还有代步工具啊，都是非常齐全的。抵达礼县之后呢，你可以选择租车啊，也可以顺路打卡，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桃坪江羌寨啊，还有那个甘宝藏寨啊等等一些周边的人文点位啊，行程呢也会更加的丰满一些。
1: 对，所以去毕棚沟你可以有不同的风格的旅行路线的规划啊，如果你喜欢湖泊还有雪山河谷浅滩，都可以找到心仪的点位啊，再搭配这个周边的人文古寨，所以你可以把自然行程和人文行程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串联和安排了。好，说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在开车路上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180度。歌曲之后呢，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总在人生的路上经历起落，有错过的遗憾，等不到的结局，有古风温柔的念想，也有平凡日常的细碎欢喜。情歌从来不是单一的悲伤，它藏着我们所有的情绪，释怀、清醒、温柔、热爱。今天这一小时，就让不同曲风的旋律接住你所有心事，慢下来听风听歌，和自己温柔相处。话不多说，开启今天的听觉时光。第一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演唱的《终于明白》。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演唱的《终于明白》，这首歌呢是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尾曲，也是一代人的青春意难平。动力火车极具爆发力，沧桑又沙哑的双人声线搭配着滂沱又悲凉的弦乐编曲，把宿命别离、爱而不得的无奈唱得淋漓尽致。不同于普通的苦情歌，它的悲伤很克制很大气，唱的不是纠缠，而是爱过错过，最终坦然放手的释然。长大之后再听才会明白，人生很多的结局不是不够相爱，只是终于明白有一些缘分只能够止于遇见。带着这份释然，我们继续聆听下一首关于及时止损的心事吧。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刘明湘演唱的《没时间等你》。

再度。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刘明湘演唱的《没时间等你》，从怀旧释怀切换到成年人最清醒的感情观。刘明湘细腻温柔的女声，唱腔也是干净通透的。整首歌的编曲很简单，以钢琴铺底，节奏舒缓克制，歌词直白又戳心。成年人的时间和真心都很贵，我们不再漫无目的的消耗自己，也不会再卑微等待不属于自己的偏爱。喜欢是消耗，自爱才是终身的浪漫。与其浪费时间等待落空的期待，不如及时抽身，好好的爱自己。清醒告别，是我们给自己最好的温柔。接下来一首氛围感满满的治愈单曲，来治愈所有的情绪低谷，一起来听恩馨演唱的180度。

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完成了一场完整的情绪蜕变，从执念遗憾被动难过到清醒释怀转身自愈。人生就是这样，偶尔的低落迷茫，偶尔幡然醒悟，所有的情绪反转心态蜕变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放过过往，接纳自己，才能够遇见更好的风景。继续跟随旋律来解锁更多的温柔心事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季景演唱的《簪一枝茉莉》。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小满演唱的《纸鸢和你》，是一首充满春日氛围感的温柔情歌，旋律轻盈灵动，曲风清新甜美，歌词浪漫又治愈。纸鸢追风，我追随你，整首歌唱的是年少纯粹的喜欢，干净又热烈，最简单的心动，最纯粹的偏爱，也是青春里最珍贵的美好。保持热爱，奔赴山海，温柔永远可期。继续听歌，为你送上汪瑞演唱的《桃花笑》。

最低气温27度左右。24号全市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最高气温33度左右，最低气温26度左右。25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5度左右，最低气温27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嗨，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样一条热搜啊，说哪一首歌只要前奏响起，瞬间就红了眼眶。底下呢有很多的留言，有的人会想起年少的遗憾，有的人想起了远方的亲人，还有人呢是被平凡生活当中细碎的温柔戳中。所以人的一生当中会遇见千万种的情绪，而歌曲呢刚好就替我们收纳了那一些说不出口的心事。所以这一期流行纪念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会让我们感动的旋律。那第一首歌带来的就是任素汐的《湖广生》。

啊，两个满身狼狈、一无所有的普通人，在灰暗的日子当中互相取暖的故事，啊，是那种底层小人物仅存的生活当中的温柔。里面有一句“欠了你什么，这辈子都还不清”，道尽了小人物的隐忍和善意，啊，所以作家呢就说：“人间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完美光鲜，而是苦难里面愿意彼此托底的真心。”所以这一首歌也是因为任素汐的演绎显得更加的动人了，她的每一首歌总是有一种娓娓道来在给你讲故事的感觉啊。那听完了小人物之间相互治愈的胡广生，接下来这一首呢几乎是全网公认的一听就会觉得眼眶湿润的亲情的歌曲，来自毛不易的《一荤一素》。

望着高，才发现那个永远等你回家，叮嘱你要好好吃，藏着最深的思念啊。如果说一荤一素是孩子单方面的思念呢，接下来这一首歌就是写透了母女之间双向拉扯又彼此和解的复杂情感，也是当年春晚舞台上面一首让人听了忍不住落泪的歌曲啊，就是这一首《是妈妈是女儿》，来自黄绮珊《西陵那一高》。

作家谭恩美在《喜福会》当中写过，说母亲和女儿啊是最亲密又最容易互相误解的两个人。就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厌烦母亲的管束，长大之后呢，才知道唠叨里面的担忧有多少。妈妈也曾经是少女，却为孩子收起了自己的梦想，所以也有网友说，长大之后才明白自己和

听过了亲情和相守，接下来听一首治愈自我的歌曲，叫做《这条小鱼在乎》。歌名呢是取自小学语文的课文，说哪怕力量微小，也愿意温柔地善待每一个渺小的生命。很多人低落的时候听这一首歌啊，都会觉得说啊，不必拯救全世界，其实珍惜当下就已经足够了。生活总是会有无力的时刻，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保有内心的柔软，接纳平凡普通的自己，温柔地对待身边的一切。那接下来就一起感受这一份治愈的力量。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古今高一梦催给
2: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3: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

0: 同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 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5: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6: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5: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6: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5: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7: 张爷爷好。
5: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7: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5: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8: 爸，爸，
5: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8: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9: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0: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9: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11: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12: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13: 回来了。
14: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5: 快乐很满足，拜托了。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3，半钟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哈。这个如果碰到像有堵车这样的情况，也希望各位如果堵车在路上，堵车不堵心哈。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7月23日了，不得不说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2026年已经过去了半年都过去了，我怎么觉得跟没过一样呢？上半年到底过了个什么呀？我没过明白，老天爷能不能让我再来一次啊？明天就去买饮料，希望开出一瓶再来一次。
1: 说的是好事多磨，对吧？我想说啊，都半年了啊，怎么什么好事都没发生呢？
0: 还要再磨？
1: 哎，你说这个连驴啊，磨半年都能磨出东西来了，我怎么还没有磨出东西来呢？
0: 因为老天爷觉得你连驴都不如。
1: 你给我道歉。
0: 开玩笑，对不起啊，我都磨了这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老天爷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想起我。
1: 哎，老天爷跟你说，求人不如求己嘛，对吧？
0: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有一些事情确实求人不如求己，有一些事情是不需要老天爷去解决的，我也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我相信只要让我假期多一点，好事自然就会发生，因为家里的风水养人，而公司的风水咬人。
1: 这个我非常的赞同。主要是公司呢，我觉得会让很多人啊，对自己的能力产生

0: 人一些误判，
1: 比如呢，
0: 比如说领导啊，总是跟可能跟有的人说啊，赤金子总会发光的，对吧？告激励你啊，加油，问题是呢，可能很多人最近才认清了自己啊。自己是老铁，
1: 你是老铁，我跟你不一样，我是金子。
0: 哎、你少来，
1: 我一直在我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哎、
0: 你是镀金。
1: 一场世界杯呢，也让很多金子被发现了哈。根据国事直通车援引《体坛早报》7月21号的报道，说美加墨世界杯落幕，有数据机构呢就统计了这一届世界杯参赛球员在 Instagram 上的涨粉量的排名。现在什么东西都会有一个排名哈。数据显示，哈兰德在单一社交平台粉丝从赛季前的约4000万暴涨到了超过了7100万，净增3210万，排名第一。应该不仅仅是单一平台吧，我觉得他在小某书啊，在某博上的粉丝的数量都大幅度的提升，
0: 就比我高了大概7000多万吧。
1: 你放心，你在这个榜单上的排名没有任何的改变。涨粉量比排名第二的沃奇尼亚多出了270万，是 C 罗和梅西增量总和的2倍以上啊，可以说是今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大的一匹黑马。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排名第二的佛罗里达的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的 Instagram 的粉丝，在世界杯开赛之前不到5万，小欧组赛零封西班牙，单场7次极限扑救，一夜涨粉数百万，淘汰赛更是硬扛阿根廷8次神扑，多次挡下了单刀，这个粉丝数呢也已经超过了佛罗里达全国人口的50多倍。
0: 是，还是那句话啊，是金子就一定是会发光的，
1: 而且竞技体育有能力就总有一天会被看见的。
0: 对啊，
1: 你说在今年的世界杯之前，别说这个沃奇尼亚了，谁知道佛罗里达在哪儿啊？
0: 是是是啊，不过有的东西呢，有的东西它的实力啊，是不是也被大家高估了呢？
1: 比如你的实力是吗？
0: 我的实力是一直是非常正常发挥。
1: 是是是，
0: 比如说 AI 可能会被高估、
1: 你现在已经对 AI 有意见了是吗？
0: 对，最近的 AI 洗稿的话题在社交媒体呢被广泛热议啊、标题非常有噱头啊，点开发现呢内容质量非常的低劣啊，甚至漏洞百出，让人看来是摸不着头脑。这样的文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哈、事实上呢，他们往往并非是人工撰写的，而是由 AI 软件一键生成的伪原创作品。最近呢，上海虹口检察机关呢公布了一起 AI 洗稿案，被告人张某通过 AI 软件批量生成伪原创文章，目的竟然是为了骗取平台的原创补贴。那么 AI 是怎么洗稿的呢？据了解啊，有人先锁定热门文章，再利用 AI 软件一键改写，改字句，变花样，生成一篇篇所谓的原创文章，在确认这些文章能骗过平台的审核机制，顺利获得补贴之后，就开始部署 AI 洗稿流水线了。
1: 看到 AI 批量制造的一些伪原创的产能，再看到 AI 洗稿的变现的效率，再想一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读到的很多莫名其妙的文章当中，有多少是贡献给了毒流量，真的是细思恐极哈。
0: 是是的，说到这个 AI 啊，有些话呢我感觉啊不吐不快、
1: 怎么说，
0: 就是我是想让 AI帮我干嘛呢？洗衣服、洗碗、拖地呀、扫地、好让我能专注于艺术创作和写作。
1: 你艺术创作和写作过吗？在没有 AI 的时候你创作过和写
0: 作
1: 过吗？
0: 就是不是让 AI 代替我进行艺术创作和写作，好让我专心去洗衣服、洗碗、扫地、拖地的啊。
1: 不
0: 说反了，
1: 就是 AI 对别人的影响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说真的 AI 对你的这个创作我没有看出任何的影响。
0: 我是觉得啊，
1: 但是你这话说的我赞同，我觉得这 AI 的进化方向不太对哈。
0: 因为我觉得要赶紧的重新进化一下啊。
1: 而现在有一些东西的进化的方向呢，我倒是很满意，比如说防晒衣，这些年的这个防晒衣可以说是相当之火，每一年到了这个夏天防晒衣的销量都很高哈，既轻薄又透气的防晒衣很受大家喜欢。我们今天呢就给各位带来了北面的防晒衣。北面呢大家都知道原来是给这个专业的登山运动员设计的，很多博主户外实测口碑拉满，专业的面料就像是皮肤一样会呼吸，腋下透气网眼的设计，更厉害的呢是北面品牌专属的防风科技和防泼水的处理，夏天防晒又防小雨，水珠在这个衣服上滚着走，内里还是干爽的，这个春秋的时候呢也可以当成一件薄外套去穿哈，拉链一拉风也灌不进来，春秋夏三季日常都能穿，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实用的单品。关键的是这个衣服还真的很轻哈，出门的时候可以说是毫无负担，随手一卷就可以塞进你的收纳袋里，跟没有带东西似的，掏出来呢就是防晒伞加空调衫加冰袖三合一，可以说相当省心了。
0: 当然啊，户外爱好者呢也可以穿着它去爬山啊，轻薄透气不闷汗啊，有效抵御户外的日晒。那旅游达人呢穿它，比如说是逛古城啊，走海滨啊，防晒的同时也能够轻松拍出这个时尚大片哈。上班族通勤啊，也是可以在早晚骑车啊步行的时候用它来挡住。

0: 毒辣的阳光，减少手臂日晒色差问题的。而进到空调房，它又能够变身成为轻薄的外套披在身上啊，兼顾防晒和室内轻薄保暖的需求。所以如果各位家里有一个爱钓鱼的，比如说老公啊，不想让他晒成黑煤炭回家的啊，可以入手一件送给他。专业户外面料，穿上的凉快又透气，比普通防晒衣呢轻薄又耐穿啊。
1: 是，重点还是价格哈，我们有竞争力的就是价格。官网平时呢有活动也要800多，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线上奥莱节盛夏狂欢购，我们直接对接奥莱专供，最后一批清仓福利只要299元。这款防晒衣呢是男女同款哈，我们有4款颜色供各位选择，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当然夏天我个人还是建议挑选一些颜色比较轻的衣服，
0: 浅一些、
1: 浅一些的衣服。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供，正品保真，现货清仓就200件，最后一批卖完也不会补货。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添加我们客服微信之后，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1，这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5566组合的《我难过》。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7，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郑浩。
0: 这个夏天到了哈，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春夏季节是非常热烈的，非常灿烂的，也是一个特别适合恋爱的季节。我现在越发觉得这个恋爱这个事儿特别的玄学。我觉得恋爱有什么好谈的呢？你的领导和你的同事不比你的男朋友粘人吗？你看，只要我消失10分钟，他们就会像发了疯一样的找我，没有人会比他们更在乎我了。
1: 你倒是蛮会自我安慰的啊，难怪你这些年一直保持单身，原来是一直有被这样需要着是吧？
0: 你就说我是不是被需要着吧，确实很被需要。
1: 哎呀，以我对你这些年的观察哈，你的人生指南应该就是哈，与其建立快餐式亲密关系，不如跟快餐建立亲密关系。
0: 我也跟很多的像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火锅啊这些非快餐建立过亲密关系。
1: 话说你这么多年单着啊，爸妈没有意见吗？
0: 少操心，关你什么事儿呢？怎么没有意见呢？前年有一次回家，饭桌上呢，我妈当时就带着我们全家逼婚。我安安静静的吃完了那顿饭，然后我说了一句，我说今天就这样了，下一次再提我就掀桌子了。没有想到第二年回家，我妈把桌子换成了大理石，再一次带领全家逼婚。
1: 只能说就是阿姨认可了你的态度啊，相信你的能力，并且做了非常合理的应对方案，就是升级乙方啊，防御塔。
0: 这游戏没少打啊。
1: 阿姨当年搞公关的吧？是。
0: 我后来我反省了一下，我说我前年就应该掀桌子的，毕竟事已密成，早知道就不提前预告了。
1: 就是我觉得以你目前的这个状态啊，掀大理石桌子也不是不可以，你掀得动。
0: 我是有这个能力的。
1: 有些事情呢，咱们可以悄声的去做，但有些事情呢，还是敞亮一些比较好
0: 做人还是敞亮一点。
1: 是啊，7月19号的时候呢，江苏连云港一名女子在这个齐女士的自助火锅店用餐之后呢，想把没下锅的油炸鱼打包带走啊。
0: 这里给各位划个重点哈，她吃的是自助火锅，
1: 是被店家拒绝了哈。随后呢，这名女子呢先拨打了投诉电话，又报警处理啊。老板呢，齐女士表示说，自助餐有不能打包的明确规则，被投诉之后呢，市监局来电联系沟通，自己说明了自助餐不能打包的规则之后呢，这个事儿呢便没有再处理了。女子报警之后，自己好言劝说才将对方劝离，她觉得这个事儿呢感到十分离谱啊。
0: 是的，如果说你是正常的在外面单点，我们是非常倡议。

0: 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总在人生的路上经历起落，有错过的遗憾，等不到的结局，有古风温柔的念想，也有平凡日常的细碎欢喜。情歌从来不是单一的悲伤，它藏着我们所有的情绪，释怀、清醒、温柔、热爱。今天这一小时，就让不同曲风的旋律接住你所有心事，慢下来听风听歌，和自己温柔相处。话不多说，开启今天的听觉时光。第一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演唱的《终于明白》。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演唱的《终于明白》，这首歌呢是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尾曲，也是一代人的青春意难平。动力火车极具爆发力，沧桑沙哑的双人声线搭配着滂沱又悲凉的弦乐编曲，把宿命别离、爱而不得的无奈唱得淋漓尽致。不同于普通的苦情歌，它的悲伤很克制、很大气，唱的不是纠缠，而是爱过、错过，最终坦然放手的释然。长大之后再听才会明白，人生很多的结局不是不够相爱，只是终于明白有一些缘分只能够止于遇见。带着这份释然，我们继续聆听下一首关于及时止损的心事吧。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刘明湘演唱的《没时间等你》。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刘明湘演唱的《没时间等你》，从怀旧释怀切换到成年人最清醒的感情观，刘明湘细腻温柔的女声唱腔也是干净通透的，整首歌的编曲很简单，以钢琴铺底，节奏舒缓克制，歌词直白又戳心。成年人的时间和真心都很贵，我们不再漫无目的的消耗自己，也不会再卑微等待不属于自己的偏爱，喜欢是消耗，自爱才是终身的浪漫。与其浪费时间等待落空的期待，不如及时抽身，好好的爱自己，清醒告别是我们给自己最好的温柔。接下来一首氛围感满满的治愈单曲，来治愈所有的情绪低谷，一起来听恩馨演唱的180度。

那也是把心底藏不住的牵挂、反复默念的心事温柔诉说了出来。有些想念不必言说，早已经藏在了每一次的回望、每一次的默念里。温柔的心事值得被温柔聆听。我们继续下一首国风的氛围感金曲，一起来听黄龄演唱的《离雨夜归人》。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9: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9: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上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听过遗憾，听过清醒，听过古风温柔的相思绵长。下半场的节目当中，曲风切换，有清甜心动，纯粹美好，也会有治愈人间的烟火温柔。音乐从来都不挑心情，无论你此刻的心绪是如何的，总会有一段旋律刚好适配你的心境。继续我们的听歌时光吧，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王二浪演唱的《少女的明亮》。

刚刚的两首歌，一首治愈自我，一首甜度满分。生活一半是自愈成长，一半是温柔心动。愿我们既能够独自的乘风破浪，保有心底的明亮，也能够遇见温柔偏爱，拥有简单纯粹的欢喜。继续来聆听美好的旋律，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景琳演唱的《如见》。

编曲也是极简干净的，没有复杂的配乐堆砌。久别重逢，温暖如见，歌曲传递的情绪也特别的温柔。最好的缘分是历经岁月，再见依然温暖如初。最好的心境是历经世事，依旧温柔纯粹。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温柔如初，美好常驻，继续来解锁下一首清甜的古风单曲，一起来听陈小满演唱的《只愿和你》。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近几日虽说天气有些闷热，但时不时有雷阵雨来救场。最高气温一直在30摄氏度上下，三伏天的感觉并不明显。不过，随着副高逐步增强北台，气温又将有小幅升高。今明两天仍有降水过程，25号之后受副高控制，多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6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偏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8级，气温26摄氏度到33摄氏度。明天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3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来自海岛的日常。而从南澳岛往北，就是广东海陆丰地区，下面这首五条人乐队的《道山靓仔》。

这是五条人乐队的《道山靓仔》。海陆风属于闽南民系，背山面海，市井江湖气深入骨髓。五条人的创作始终围绕着县城里的小人物展开，街头的青年，市集的走鬼，辗转的打工人，这些在主流叙事里缺席的人，是他们音乐里绝对的主角。而海风方言

0: 就是这套叙事最适配的语言。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九连真人，他们的客家方言唱的是从土地里走出去的年轻人，莫欺少年穷。
1: 天晚敢大街妈阿丁确实是哟。

人，一天我出日头天，广播卡掌广。以前嘛，看不起，放落，冇钱冇出路，唔是狂啊！以后我要出息啦，我看人啊，一天我要出头干一干。

0: 出四千千七，就连三十八万阿盖。
1: 这是来自九连真人莫欺少年穷，他们来自河源，这是客家古邑九连山深处的县城，常年有大量的青年外出务工，这也是整个客家地区的普遍现状。九连真人的创作抓住了客家青年的生存困境，守着家乡没出路，出去闯荡又没根，莫欺少年穷这句代代相传的老话，既是打气也是自嘲。从客家山区往西南走，到了彩云之南昆明，这首来自山人乐队《三十年》。

这是来自山人乐队的三十年，这是他们的昆明话。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汉文化和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在这里杂糅共生，造就了山人乐队独特的音乐气质。他们的方言歌唱带着西南边疆特有的松弛与江湖气，没有中原的厚重，没有沿海的精明，是市井里的小人物，喝点小酒，聊聊日子，苦中作乐。而云南的松弛到了贵州，就多了几分山地的阴郁与诗意。这是姚十三的毕节化演唱《瞎子》。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医师乐队唱的四川宜宾方言，走远了。

0: 贼。
1: 耶，兄弟，
0: 你好像还欠我点钱呐。
1: 还有吗？
0: 你有银条条的，打算不还了吗？
1: 我老子想到想不干的嘛。
0: 哥子，好久都没一起喝酒了的。
1: 啥原因？
0: 上次喝酒的时候，贝克汉姆都还在贴酒。
1: 你好恶人嘛！
0: 哥子，
1: 咋个的呢？
0: 听说你这几年耍得有点凶了。
1: 哦，要提高生活质量。
0: 开不开心？高不高兴？巴不巴适？
1: 你想听真话吗？想听假话？
0: 哥子，也差不多该收心了噻。
1: 哎，你让我稍微安逸点。
0: 你好久结婚？记得喊我。
1: 好嘛。
0: 但是我走远了。
1: 慢走。
0: 走远了。
1: 慢走。
0: 回都回不去了。
1: 回你。
0: 走远了。
1: 慢走。
0: 走远了。
1: 慢走。
0: 走都走不回来了。
1: 回来啥子？

小姑娘准备卫生巾擦眼泪，六月里落雨是黄梅天，搭脚踏车出去捡了大雨片，到老虎灶去刨冰水吐着热水瓶。

他用心让伊开心，伊讲爱辰光嘛一直猜，用不着一块行李，现在大概只好下半。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送别》诞生在1910年，100多年当中，成千上万的学生唱着这首歌，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也许你离开校园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很多同学的面孔说不定都已经很模糊了，但是我相信在某个深夜的梦里，你一定曾经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同学、老师、舍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浮现在眼前，郁郁葱葱的校园，亮着灯的教学楼，还有那一片雪白的栀子花。当阳光洒在青春的脸上，栀子花的芬芳告诉我们，这是离别的季节。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2: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1: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2: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 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近几日虽说天气有些闷热，但时不时有雷阵雨来救场，最高气温一直在30摄氏度上下，三伏天的感觉并不明显。不过随着副高逐步增强北台，气温又将有小幅升高，今明两天仍有降水过程。25号之后受副高控制，多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到26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偏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8级，气温26摄氏度到33摄氏度。明天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3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暑假呢，最容易暴露的问题不是成绩落差，而是内驱力的缺失。家长朋友啊，盯紧作业、作息、阅读，孩子呢，被动应付。假期结束呢，发现他们毫无成长。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正是破解催着长大的经典之作《自驱型成长》。这本书呢，核心教会家长放下管控，培养孩子的内在动力。全书呢，拆解了压力、自律、自控力的底层逻辑，针对假期沉迷于电子产品、拖延偷懒、抗拒学习、作息混乱，给出温和的解法，拒绝吼叫和强制安排。暑假呢，拥有大块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恰恰是练习自主决策、承担结果的最佳窗口期。这本书呢，区分了边界和放任，教会了家长划定底线，把时间选择权啊，适度的交还给孩子，在试错当中建立责任感。无论是低年级的习惯培养，还是初高中的梳理目标，这套理念啊，都非常的适用。假期呢，不只用来补习知识，更要塑造成长的底层能力。这本书呢，帮助家长跳出焦虑，让孩子从要我过暑假变成我要过暑假。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

按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 6178。

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朋友们在去 4S 店看车的时候啊，相比全款买车，销售人员一般会向您极力推荐贷款买车，并且贷款买车的优惠政策这也是五花八门的。但是贷款买车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看上去很美的优惠政策背后却猫腻多多，暗藏深坑，稍不留神就会中招。本期节目就为您揭开汽车贷款的各种坑，避免上当。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首歌，韩磊刘杰，你变了没有？

韩磊的歌旋律带着淡淡的忧郁，歌词带着款款的问候，是探寻也是期待，你变了没有，其实是一种暗示，要记得回来带我走。我们来说说汽车贷款的那些坑，销售所说的零首付低价购其实并不划算。事实上，新车贷款最低首付是20%，新能源汽车可以低至1.5%。零首付购车根本就不合规定，有的虽然第一年还款看似划算，但最后的结果是相当于用高利贷买了辆车。来吧，继续来听歌。

爱的供养原唱是杨幂，而张杰和张靓颖的合唱版在编曲上颇费了一番心思，演绎出不一样的中国古典意境。张杰与张靓颖的完美合音，将女生的婉转柔美与男生的温暖浓烈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丰富了音乐的情感层次，更打破了原本独唱的单一性，为歌曲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苏慧伦《鸭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

0: 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欢迎继续收听。下面为您介绍贷款买车的提车流程。一、先订车，然后走贷款流程，确定好具体的优惠政策，然后再签订购车合同。第二点就是提交贷款手续资料，包括身份证明、驾照、婚姻证明、房产证、收入证明、银行流水。第三点呢，就是要等待材料审批。接下来第四点，交首付款。贷款审批通过之后，需要先交首付款给 4S 店，然后 4S 店开具首付款收据给银行或者金融公司，等待放款。第五点，放款提车。交完首付之后，银行或者金融公司就会放款到 4S 店或者贷款申请本人，这样就可以正常开发票、上保险、提车了。

款车为什么贷款买车比全款买车便宜呢？4S 店之所以更愿意车主按揭买车，这是有原因的。其实羊毛都出在羊身上，如果按揭买车就需要额外支付一笔手续费或者服务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的车店更是巧立名目收取费用，像手续费、保证金、评估费等等等等，各种收费加起来啊，比之普通的利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是比全款买车多花了不少钱。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选择车贷的朋友在签订合同中还要注意汽车保险，在购车时大部分都是采取所有权保留方式，在消费者未付清汽车全款前，汽车所有权就处于抵押状态而不属于用户。正是因为这一点，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店内购买保险，保险公司会给 4S 店一定比例的抽成，所以要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以免签订了长期不合理的保险。继续来听歌，这是王菲的《光之翼》。
1: 静静地按下电源开关，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塑胶的键盘滴答发响。

下面我们继续来说汽车贷款的那些坑，合同漏洞。大多数的消费者只关注于车的本身，在签合同时草草了事，并没有仔细的查读合同内的条款，比如合同上的还款方式为等额等息，而消费者在打印个人购车贷时的明细却是本金递增、利息递减的方式。不要看这么小的差异，其实本质上的意思是差很大的。还有的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空白合同上签字，这是万万不可相信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利率会非常高，同时经销商利用贷款手续以及计算方式的复杂性，故意对借款合同还款期限来缩水，以此造成消费者违约，然后骗收消费者额外的款项。

0: 一个月亮。
1: 画这首歌是民谣歌手赵雷填词编曲演唱的一首歌曲，描述出一幅没有欺诈没有争执真诚善良的平安祥和画面，也是赵雷向往的田园生活。今天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贷款的相关话题，希望远离陷阱，避免套路和上当。我们真诚地希望生活中多一点坦诚友善，少一点虚伪和套路，让美好的田园生活不仅出现在歌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唱了凤梨头的 R&B 音乐教父，他们把我的名字念成陶吉吉。一转眼过了十年，真是感动，因为我还可以站在这里为着音乐打拼。当时一起出道的朋友，你们现在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近几日虽说天气有些闷热，但时不时有雷阵雨来救场，最高气温一直在30摄氏度上下，三伏天的感觉并不明显。不过随着副高逐步增强北台，气温又将有小幅升高，今明两天仍有降水过程，25号之后受副高控制，多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

24摄氏度到26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偏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8级，气温26摄氏度到33摄氏度。明天全市阵雨或雷雨间值转移到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3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9集。第二天，孟潇潇来到李卓然的办公室。
1: 董事长，您找我？
2: 潇潇，明天上午我要开一场新闻发布会，你帮我准备一下。
1: 董事长，是关于琉璃钻的发布会吗？进展的怎么样了？
2: 潇潇啊，你以前没那么多问题的。
1: 是这样，董事长，您用股份换取琉璃钻的事情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各方面都很关注，已经有不少人打听到我这儿了，我现在实在是没法应付了。
2: 应付不了就不用应付，该说的话，该透露的消息，我明天自然会透露。
1: 好的，董事长，那我马上就去处理。
0: 一天，叶小青按捺不住内心的情感，把林哲叫到了天台上。
3: 小青，你找我有事啊？
4: Jackie，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现在是和新妍在一起了吗？
3: 没有啊，我们就是好朋友啊。
4: 那你一定是喜欢他的对吧？我能感觉得到。那既然我知道你一定是喜欢他的，可是我问过新妍，他根本就不喜欢你的呀。

0: 我觉得，既然不喜欢一个人，为什么还要接受他所有的好呢？这样是不对的。
1: 小青，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对心恋爱有误解，而且我不想听到你这么说的。我跟心妍在加拿大的时候就认识，而且我们共同经历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其实我们就像亲人一样。
0: 你们不一样的，我觉得你们一点都不一样，不管是价值观还是世界观。以我对你的了解，你想要的生活是那种幸福安稳的小日子，而顾心妍她想要的是成功，是权力，她的野心根本就不是你能估计的。
1: 我觉得追求所谓的成功没问题啊，但是还有很多比成功还要重要的东西。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湛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
2: 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作者魏小涵的一篇文章，文中记录了他与罹患癌症的父亲相处的最后时光。

决定把爸爸送进安宁病房是在2023年的五月底，他还挺开心的。去中医院调理，把红细胞和白蛋白的指数调理好之后，我们去做化疗。当时我是这样说的，没有告诉他要放弃治疗，他以为终于可以看到一条治疗的路

我接受了我早晚会成为孤儿的事实。爸爸的主治医生后来说，印象深刻的是家属的反应。他那样说，我还蛮惊讶的。难道是因为我每次都浓妆艳抹陪我爸看病吗？想了想，可能是因为我并没有很悲伤或者着急的态度吧。肿瘤医院是个蛮压抑的地方，很多人是很焦急慌乱的。得知爸爸要住进安宁病房，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你要留住你爸爸，他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挂了。留住是亲人的一个想法，他们也不会给你办法。我觉得这是一种无效沟通。

0: 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患了癌症，并且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作为独生女儿的小韩送她去了安宁医院。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小韩的故事。

上海的安宁病房床位很紧张，帮我找病房的是爸爸很多年的好朋友，他知道送安宁病房就出不来了，让我做好心理准备。我觉得情绪在这个时候挺多余的，重要的是知道结果了要怎么做好。能找到靠谱的护工照顾吗？我做的饭比较难吃，怎么解决他的三餐问题？进安宁病房的第一周就签了放弃治疗协议，我签的时候情绪很正常。你知道你爸的情况吗？医生问。我知道很严重，我怕的就是他难受，我知道他的愈后不可能超过今年的，所以你们不用拖延。那个医生很年轻，经常有家属哭天抢地的提出类似再活五年的要求，让他挺头疼。这次来了一个有理性的人。那个安宁病房其实是一家三甲医院的中医住院部，他没有对外宣称是安宁病房，可以配到吗啡最高等级的止痛针，做 X 光心电图检查也方便，看上去和普通病房一模一样，还简陋一些，因为仪器没有那么多，气氛很平静。里面的医生挺年轻的，没有大家想象中那种面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见到病人大哭小叫的场景，狼狈成为常态。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症状，脚肿的，腹水很大的，在里面不会感到任何的奇怪。在安宁病房看到陪住的都是老伴儿，他们的儿子女儿要么就是有孩子，要么就是工作很忙，很能理解。到了中年，他们的角色是先做父母再做孩子。我爸在里面应该算病情最严重的，我每天都会去医院，也不是一定要去，但我觉得爸爸身边要有个人。同病房的家属还挺意外的，他们觉得我年纪轻还能天天跑医院，但凡家里多一个孩子我也没办法天天去，这是实话。我的姑姑们心疼我爸，会做好饭给他送过来，对他嘘寒问暖，今天想吃什么我给你烧啊。我的陪伴就是坐在旁边，两个人各自看手机，我不知道能聊什么。他有时候会问一些很敏感的问题，比如医生怎么说，这叫我怎么回答。我一直是这样，不太能给到他情绪价值。妈妈去世之后，我劝他再找一个，他碍于世俗的说法，也不想找麻烦，就没找。我觉得他是孤独的，但有很多方法可以排解，离兄弟姐妹家里也就几公里，但他就是很别扭，闷着不出门。他经常要求我陪他出去，去老家，去姑姑家吃饭。我是有工作的人啊，创业早上十点上班，下班都凌晨两点了，我也不愿意。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和父母有很大的断层，他们19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的是努力就能改变生活的阶段。我们80后这一代不是了，我也没有成为他们期望的样子，上名校，工作很稳定，到了年纪结婚生孩子，想法上有很大的差异。我对父母只有责任感，没有分享的欲望。以前生日会带他去一些比较好的餐厅吃饭，妈妈在世的时候没有享受到这些，我希望能满足爸爸。我希望他快乐，但不能建立在对子女的压榨和精神索取之上。我是选择先做自己，再做女儿，照顾好自己，才能有精力来照顾你。到后期，肠癌是一个很没有尊严的疾病，不能控制自己的排泄，带尿布了，人也下不来床。他排出的是黑色的癌细胞，满屋子都是癌细胞的味道。每次护工来换他的尿布，都需要垫两三层口罩。他不太能接受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说，你要换尿布了，他就死活不承认，说自己没有拉，也开始焦虑，
身体怎么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差了？不理解，没有人能接受。家里亲戚出各种主意，说自己认识什么医生，要不要去看一下。我蹲过癌症病友群，里面也是类似的，打听各种靶向药，各种治疗方式，哪家医院有好医生，别人在哪里治疗的，拼了命把家人往那里送。和他们相比，我属于做法不太好的。我把他所有的病历报告都发给了亲戚，说你们可以去问认识的医生，我爸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很认真地说，不要在我爸面前说这些，每一句

我非常能共情电影的主角，他的哥哥和爸爸都死去了，他要成为家里的家长，还要去球场上面拼比他强大很多的对手。他说，当你的心脏很紧张跳动的时候，你都要装作若无其事。到现在为止，不管我的内心多么焦虑受不了，我始终不会流露在外，可能跟我的年纪有关，我是83年的，如果面对这一些经历还有点手足无措，像小女孩一样，周围的人会怎么看你？我觉得不合适。我的精神支柱都是这部电影给的。

进安宁病房之前，我和爸爸在家商量过，如果确诊了要不要治疗。他那时候的想法是，如果到了晚期不治疗不开刀，也不想接受化疗。但到后来你会发现，他的求生意愿变得很强烈，迫切地想要治疗。9年前妈妈因为癌症走的时候，也选择了放弃治疗。她是淋巴癌转移到肺部，病程很快，一下子喘不上气，进医院就转到 ICU 了，没有经历太多的痛苦。放弃治疗可能是因为她有点容貌焦虑，淋巴癌是有表象症状的，她脖子上肿出来一个很大的肿瘤，很难看。化疗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又要剪头发。我妈是一个特别要面子的人，对她来说，对外貌的摧残她是不能接受的。她那段时间到了不愿意见任何外人的地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尊重她，她开心就好。妈妈在世的时候过得很省，家里的房子什么都是靠她的努力挣下来的。我爸不算一个能独当一面的人，妈妈去世之后，感觉他有点补偿性的在生活，每个月7-8千的退休金，加上我给的钱，能用的一分不剩。在重病的最后时刻，男性和女性真的很不一样。妈妈临走前都在考虑周围人的感受，她和我交代，丧事一切从简，不希望更多人看到她比较不好看的那一面。后期我爸的性情变化很大，疾病放大了他性格里任性的部分。他天天闹脾气，想吃酸菜炒肉片。他在东北插队落户过10年，我的姑姑们没去过东北，也不会做酸菜炒肉片。我们找了一个东北的菜馆做了，都觉得好吃，他开始挑刺。早上5点半，我爸睡不着，还在给姑姑发酸菜炒肉片的教程。后来没办法，姑姑从网上买了酸菜，去一个东北朋友家炒完送到医院，他吃了一口，这才是酸菜炒肉片，然后就不吃了。最后的日子里，他没有问过我的事，也没有提到过家里一直和他很亲近的橘猫。重病的人除了身体吃不消之外，没有任何的精力去想别的事情，只能想到自己。6月下旬，我和姑妈商量，要不要跟她说一下真实的情况，因为她一直在追问为什么情况没有变好。让我来说好像不合适，姑妈单独陪她的时候旁敲侧击地提醒了一下，你的病其实比你想象中严重。感觉她好像听到了，又好像不是很愿意接受，就不提了。她在接近那个最后的时刻，我在等待一个靴子落地。她的症状符合网上问诊里说的大多数人的每一步，过程中难受恐惧的情绪已经不会有了，你只是单纯的在等。你希望他来，明知道他早晚会来，爸爸多活一天都很痛苦。虽然他没有经历癌痛，但有对死亡的恐惧，对身体无法掌控的痛苦。每一刻走进这个病房，他不讲话，但你可以看到绝望两个字在眼前浮现出来。但是，你又不希望他来。5月的时候，我梦到过一次，妈妈来接我爸了。梦里，她开着一辆很炫酷的磁悬浮公交车，沿着通往医院的路过来。梦里，我妈好像挺不耐烦的，

我爸就挺自然地上了车。最后那个离开的画面是七月，刚好确诊半年。凌晨三点，我在外面打盹，亲戚来叫醒我。我进病房的时候，他很普通地躺在床上，心电图变成了零，就像睡过去了一样。那天凌晨一两点，趁他还有意识的时候，我跟他说，爸爸，你已经很勇敢了，你的病其实非常非常严重，但你都没有疼过，很了不起，放心吧。我是真这么想的，他没有理我，几个小时之后就离开了。没有时间哭，你得快点联系殡仪馆、冰柜开死亡证明，有很多事情要做的。爸爸最后和妈妈葬在了一个双人墓里，葬礼上大家都哭天抢地的，我没有哭，心里想着待会儿那个悼词要怎么说，我还没准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爸爸离开了，对晚期癌症病人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节目的最后时段，我们继续分享作者魏小涵这份沉重的记忆。

我爸走了之后，那只和他关系很好的橘猫抑郁了半年，后来尿闭死了。那只猫是在我妈妈走后没几天，跟着爸爸从一楼坐电梯到十楼进了我家门。他都是黏着我爸爸，从来不正眼看我，但我还是大哭了一场。你对他的感情像是对一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我爸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最后清理遗物的时候，我从仓库里翻出了六七箱全新的酒，每箱12瓶，红酒白酒什么都有。我爸以前是做工程的，家里还有六七套全新的高级螺丝刀，也不便宜。查他近两年账单，每个月可以花3-4千去保养车子。问题是我们家是很普通的车。之前一直感谢收听今天。

0: kindness and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 Face kindness and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有一个姓安的宴客，名叫孙富，年虽少，他却是风流场中的老在行。涿州处恰与离家川不远，听格调不由得一阵牵动心肠，暗想到这曲儿声声无俗韵，字字句句有文章，似这等言韵俱佳。

是哪里的结拜家人到这乡这孙父辗转反侧一夜未睡第二天仔细访查才知其嫌急匆匆更衣换帽来拜会李家

时美景，一人醉月仙兄，到彼岸酒楼咱们痛饮一场。李家说初次见面怎敢讨饶，孙父说我走南闯北，交友四方，他二人下床登楼推床赏雪，暖衣护百花做娘是会山酒浆。孙父问昨夜赏雪不知哥哥是何人也，李家说此乃是贱妾杜十娘。孙父说哦，我经商各地烟花有光，听歌调他好似一个勾栏娘。李家他脸色一红，说正是

有妙策就是娘，一句话问的李甲低头不语，悔恨自己做事荒唐。问孙父先帝可有良谋善策，孙父摇头不撞墙。李甲说先帝直言勤快讲，孙父说你尚能隔爱，我情愿相帮。三千两文银赠与兄长，你或巨子可返故乡。你将师娘转与小弟，倒也省得两败俱伤。这里甲文银三千满心喜悦，真是见财半一副心狂。否我得金你得气，真是两全其美。你等我。

思想，莫非说有什么耐口不好讲，请相公直言无言奈何妨。李家树诚然耐口又不得不告，他就把酒楼之事细说端详，杜十娘一问。

我只说天随人愿，百年好，不料想我一片痴心遭寒霜。杜十娘将心一横说也罢，他强压悲愤叫声李郎，你父在明朝官居不正，他家人责怪主上无光，我师娘飘零无归宿，也要成全你的美事衣装。到明天务必点起孙家英良，也省得人去财空被

来者正是杨克孙父，只见他这满脸堆笑，喜气洋洋。宁从人打不闻银三千两，说李家兄当面交割就在彷徨。这李甲手扶银子忙说好，高喊道是娘。

里家，孙家公子他富过银两，李家树见一道走一朵费心肠，杜十娘见李家贪婪，一声冷笑，可笑你才些满腹是不正的儿郎，我只说与你从良回故里，不料想你见财王一时丧心病狂，既如此我这苗金小香放你看，你怎知是无价之宝里边装，李家和孙父都冤账。

慌慌忙，惊动一听鬼退散，真不妈恼胡不刚，这些全是无价宝，也不必样样细看，好费时光，这可值你那银钱两，到如今粪土不知叫他落王阳，杜十年双目圆睁啊。

怪我一时做事错，我早知道如此，我可不服娇娘。来来来，上天原谅我，不要还是跟我回苏杭。杜师娘冷笑一声说，哼，今晚可恨我有眼无珠到过江，可恨我错把驴子当骏马，可恨我一毛取人背耳光。你看金钱比命重，我再也不信你满口雌黄。杜师娘骂到了绝情，他气之了玉体。

0: 我把你这衣冠禽兽，你是配个人皮垫狼、难道说你不是人生父母养、你德行丧尽，你拆人鸳鸯、说什么成人之美做好事，你分明是横骨插心，你丧尽了天良。常言道，人之姐妹，己之姐妹，贼孙妇，怎不与你亲生姐妹拜花堂？你作恶到头总有报，必遭天打雷劈，一命亡，杜十娘。
1: 两口子干仗，现在还没好。哎呀妈呀！整了老半天就用这点事儿啊、正常。我跟你说，这叫啥呢？这叫爱情爱到份儿，是咋整都出事儿。我过去啊、我不瞒你说，年轻时候啊，你大叔也不省心。我那时候吧，我长得真是挺漂亮的
2: 啊，
1: 比你媳妇漂亮。现在完了，现在有点地包天都死了。我当时可以这么说，我跟你大叔往街上一走，就走过去多少男人刷刷回头看我、那回头率高。哎呀妈呀，我就不知道当时我咋就那么大魅力。我跟你讲，你大叔吧，那小心眼儿，
2: 是啊，
1: 心眼就这么大，一上街了，只要我跟哪个男人对上光了，那搁旁边就咳嗽。完我要跟谁说两句话，一超过三句开始吐我。
2: 你心眼也太小了呢，
1: 小就这么大。
2: 嗯，
1: 后来我也不勒他那事，因为这是老干仗，老干仗教育老爷们儿真有鸡毛。当时吧，俺家隔壁啊有个老张，这老张在当年呢跟你大叔呢是就像亲哥们似的，老在一起喝酒，那家长得也漂亮，比你大叔漂亮多了，婚姻上也有点问题，就是光棍儿，那漂亮那样，用现在话说那就是生猛。你大叔只要一干仗，哎，我就往他家跑，只要一干仗我就往他家跑，没超过三次你大叔哭了给我跪下来。
3: 是啊，
1: 那话求的
3: 咋说的
1: 哎。不是，反正是啊，你别看咱当时就那么风流，但是咱不下流，爱情是比较专一的。
3: 那我不也专一吗？
1: 你专一，你什么玩意儿，雇保姆男保姆，那是那回事吗？
3: 那不也是气话吗？

0: 你那不是人话。
1: 哎，你那才不是人话呢。
0: 那你说
2: 干啥呢？干啥呢？这么劝点还不好呢？咋回事？不走了。
1: 哎呀，大妈，
3: 别走，大娘，我飞机票都买好了，
2: 不稳不飞了。
1: 哎呀，大妈，您放心走吧，您走后啊，我们俩这能过好。
3: 对，
2: 你过好，谁洗衣服，谁做饭，油盐酱醋都在哪儿，你们知道吗？
1: 哎呀，大妈，我做饭，
0: 我洗衣服。
2: 你做饭不是咸了就是淡了，不是硬就是烂了。你洗衣服，好衣裳能洗飞，白衣服你能洗黑。
0: 我慢慢学着做，
1: 慢慢学，
0: 行不行？
2: 就算你俩都学会了。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难办了吗？
0: 什么事儿啊？
2: 你俩坐下。你们家那小祖宗晚上睡觉不摸我这干巴鼻子他就睡不着，预备鼻子了吗？
1: 嗨，大妈，这事儿啊我安排了。
2: 你咋安排的？
1: 那往后睡觉我搂着他呗。
2: 你能天天搂他
1: 啊？天天搂着他。
2: 那他咋整啊？
1: 哎呀，大妈，这眼看飞机就误点了，这事儿啊您就甭管了呀。这待会儿孩子抱回来您要走也走不了了。
0: 对呀、啊、
2: 妈呀，那我真得走了。
0: 是。
1: 那大妈，
2: 嗯，
1: 再见了。
2: 别难过，只要大妈健在将来还能再见。
0: 那个大娘，我给你打个车去啊。
2: 嗯，去吧。饭呀、啊、
0: 哎，
2: 别整皇冠啊，整个面的就得了。
0: 你就甭管了。
2: 嗯，回来
0: 啊，
2: 你
0: 走
2: 啊。
1: 哎，
2: 你别去了，你那脸挠那人。你回去吧。
0: 那大娘，我就不送你了。
2: 你送我干啥？我还用你送？哎妈呀，金耳环差点没掉你们家。
0: 哎，那路滑你当心啊。
2: 没事儿、
0: 嗯，
2: 没事儿，我小时候都滑过冰。
0: 慢走
2: 啊。啊，没事。你看就这种情况能走吗？啊，不能走。看起来不给他玩点阴谋诡计这是不行了。啊，
1: 哎，大妈，您怎么又回来了？
2: 报告你一个好消息。
1: 啥消息啊？
2: 你女婿后悔了，跟我哭了，说把你咬那样对不起你了，给你买的药膏让我交给你。
1: 真事儿咋的？
2: 真事儿，真事儿。
1: 那回给他买管药膏去。
2: 拉倒吧，沉不住气不？扛不住忽悠你。咱娘们得拿出份，你搁屋里啥前请你来，你啥前再出去。
1: 那这
2: 去吧，别出来呀、啊！范儿啊，
0: 哎，大娘，
2: 报告你个好消息。
0: 啥事儿？
2: 你媳妇后悔了。
0: 是啊。
2: 说你把她挠，她把你挠那样的。后悔了，想让你检讨检讨，跟你俩磨不开了，让我带个话，完了给你买个疤痕夜抹灵。
0: 是啊。
2: 嗯，干啥去？你往出请人家呀。
0: 哎哎
2: 哎，啥呀，哎啥，到这个节骨眼整点关键，听一鞠了一鞠了那路。
0: 小薇，
2: 妈呀，还小薇
0: 呀，薇呀，
2: 哎呀，越来越简单了，还薇呀。
0: 那什么，请出来一下啊。还疼不疼？
1: 不疼了，没事儿。
0: 你看我这破脾气哈，还上去咬你去了。
1: 那没有点脾气还叫老爷们儿啊？
0: 你再有老爷，再老爷们儿也不该上嘴咬你。
1: 就是。
0: 应该掐你。
1: 气你的，你说什么呢？
2: 完了完了，全看到了。完了，不能开会。该给孩子做饭了。 亲爱的哈尔滨，我也跟你再见了。
1: 怎么
4: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城市打工妹》，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通过电波和网络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1: 继续回到城市分贝，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开展的近

网2026专项行动集中曝光了20条和洪涝气象灾害相关的网络谣言。民警介绍呢，现在不少造谣者呢也是利用 AI 工具合成图片视频，把外地的灾情嫁接，谎称本地将要出现大水极端天气，很容易引发市民的恐慌。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啊，看到天气洪水相关的消息呢，优先以气象应急管理部门的官方通报为准，不要随手去转发未经核实的短视频，编造传播虚假的灾情信息，一经查实会面临行政处罚，情节严重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财政部昨天发布了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央安排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保障全国上亿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那同时呢，还拨付3000多亿元城乡居民医保补助，持续去完善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4: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3: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4: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3: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4: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0: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5: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城市分贝，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资讯。2026全国暑期文化旅游消费季呢正式开启了，活动会持续到8月底。全国各地呢也推出了3万多场的文旅活动，包括景区的门票优惠、夜间市集、非遗体验、亲子研学等等。不少城市呢联动赛事推出福利啊，凭赛事门票可以享受景区的折扣。当然，这个文旅专家也是提醒啊，暑期出游的话客流大，热门景区呢咱们尽量提前做好线上的预约。大家规划行程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啊，说这个特种兵旅游怎么样啊，尤其是带小孩出行的，劳逸结合做好防暑，遇到旅游的消费纠纷啊，保留票据，拨打12301给自己维权。目前呢，全国多个城市加速推进老旧小区的升级啊，重点完善非机动车集中充电设施。因为什么呢？夏天天气这个气温会比较高啊，电动车电瓶自燃的事故也会多发。非线充电、室内停放电动车这样的风险是特别高的。不少社区呢也利用自己的闲置空地去搭建防雨、带消防监控的充电棚。社区工作人员呢也会常态化的巡查，劝导违规充电行为。提醒各位居民啊，不要改装电动车电池，充电也不要长时间过夜。如果小区缺少充电点位啊，可以向社区居委会反馈，共同去消除消防的安全隐患。早间的7:32，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城市分贝啊。各位开车在路上有遇到任何的路况消息，都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听友群。没有进群的可以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

0: 的特长，
1: 我妈妈
2: 到了潮州西湖呢，可以拍下电影的同款画面，坐上轮渡去感受影片里的温情，也可以走进樟林古港啊，听听红头船沉淀百年的往事。旅途当中各位还可以近距离的去欣赏啊潮汕的非遗民俗，尝遍地方的特色美食。住宿呢，我们是安排在海景客房啊，也可以一次性的去感受古城潮州和南澳岛两种不一样的风情。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去咨询，报名电话呢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早间的7:55，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各位，来自于张雨生的《大海》。我们在下周一的同时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懒低。